救灾到抢险救援，守护民生，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中国军人逆行的身影。新时代的强军之路，是坚守，是奋进，是无畏，是担当。年轻的战士们接过前辈的钢枪，传承红色血脉，以青春护国防，以铁血铸军魂。他们不畏艰险，不惧风雨，用坚守筑牢祖国的万里边疆，用热血守护亿万人民的岁月静好。军歌嘹亮，初心不忘，强军有我，山河无忧。在建军节这个庄严又温暖的日子里，让我们一同聆听强军战歌，感受中国军人的磅礴力量，致敬强大祖国背后最坚实的守护。接下来用强军战歌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别人分手了可以一个人去巴黎，而我分手了只能去楼下的牛肉面馆吃一碗10块钱的牛肉面，还不敢加蛋。
3: 唉，
2: 你过得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但你一胖大家都知道了。公主病的成因会有两个，不是长得丑就是穷。那又漂亮又有钱的呢？别逗了，那不是病，那就是公主。好不容易习惯了自儿的长相，理了发又换了一种丑法。你长得这么漂亮，首先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要不是他们给了你一双巧手，你能把自己 P 得那么美吗？每次我一个人走夜路都好害怕，天这么黑我这么美，真怕别人看不见呢。不努力的女生会有买不完的地摊货，逛不完的菜市场。努力的女生你就没有时间逛地摊，因为你只能加班加班叫外卖逛淘宝啦。
4: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
5: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你给我请啊。
3: 哎，不行不行，哎，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5: 服务员，来扫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扫这个。
4: 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6: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5: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哥，
6: 拿来吧，你
5: 收陌生人的钱，这天靠谱，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显这。
1: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100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6: 拿来吧，你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5: 哎呀，百元大钞真好用，十顿饭局了都没有付出去，不错不错。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

0: 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毛毛噜噜，
1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0: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14: 听百色。
15: 的午后，阳光铺满百色起义纪念馆广场，幸福小学少先队小队刚刚结束展厅参观，手里拽着研学笔记本，一同蹲在广场边上那棵粗壮老榕树下休整。老榕树枝叶繁茂，层层绿荫盖住地面，微风穿过枝叶轻轻摇晃。
16: 大家快看，医学手册上的标记，这棵老榕树是当年在百色的小红军战士亲手栽种的，算下来已经近100年了。
3: 树皮摸起来坑坑洼洼的，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它居然长得这么茂盛。
17: 种树是为了乘凉嘛，我爷爷在家种树就是夏天好乘凉。
16: 不止乘凉呢，手册里写 当年战士们会把密信

0: 藏在树根泥土下。这棵大榕树是掩护情报的屏障，可藏着那一代人全部的希望。
1: 希望是能生根发芽长出果子的种子吗？我在菜园种玉米，撒下种子就能长一大片。
2: 因此不是真实的种子啦，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这里发生过无数次舍己为人的伟大故事。
1: 说来说去都是100年前的旧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0: 文杰，这次研学就是让我们读懂红色历史，不能总抱着这种想法。
2: 现在想吃东西点外卖，无聊了能玩手机打游戏，教室有空调，放学有爸妈接送。当年电灯都没有，天天翻山赶路，那种苦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没必要反复提起。
1: 就是他们连像样的鞋子干净饭菜都没有，换我肯定受不了。
2: 不能这么说，那些战士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才吃苦的。
1: 再好的日子我们也享受到了，历史看看照片就行，没必要放在心上。红领巾也就是一块红布罢了。
3: 文杰、文文、英子还有糖糖，老师想和你们说一句，历史从来不是用来对比当下生活好坏的标尺，而是让我们读懂前人滚烫的生命。你们静下心，仔细听听耳边的风声，或许能听见很久以前的声音。李老师话音落下，树影忽然轻轻晃动，一道柔和光晕落在树荫中央。一名身着打满补丁红军军装、脚穿破烂草鞋的少年静静站在光斑之中，孩子们瞬间愣住，纷纷站起身。
2: 啊，你是谁？怎么突然出现在树下？
4: 咦，你这身带补丁的衣服是剧组拍戏的道具服吗？怎么补丁一层叠一层？
2: 衣服这么破旧，到处都是磨破的口子，冬天不会冷吗？
0: 你的草鞋底子全磨破了，走起路来得多疼啊，为什么不换一双？
3: 同学们先安静。孩子，你是？
5: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通讯员。刚刚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当年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香甜可口的食物，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脚上的鞋子永远破洞，身上的衣裳永远单薄。
1: 那你们空闲的时候靠什么打发时间？我们下课能跳绳、打球、玩积木。
3: 英子的提问道出了四个孩子心底共同的困惑。小战士转头望向远处连绵的青山，眼底泛起绵长的惆怅，缓缓开口。

0: 是传递紧急情报。把写满消息的纸条紧紧卷成系统，塞进草鞋夹层，独自一人走上几十里布满碎石的山路。山路崎岖锋利，走不了多久，脚底就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水浸透草鞋，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可情报绝对不能沾水，不能破损，这是全队所有人的希望。
1: 脚磨出血泡一定特别疼，你就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0: 疼是真的，但比起挨饿，这点疼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当年的美食是队伍里仅剩的半块红薯，战士们会把红薯紧紧捂在怀里，温热后留给受伤的战友。哪怕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闻着红薯清甜的香气，也要笑着安慰伤员：我早就吃过了，你安心补充体力。
1: 哥哥，那最后这半块红薯送给谁了？
0: 送给了比我还要小两岁的小通讯员，他只咬了两口，就要把红薯塞回我的手里，说我还要赶路送信，更需要食物。可惜寒冬下冻雨封山，物资彻底断绝，药品也全部耗尽。那个小通讯员没能熬过最冷的冬天，他离开的时候，掌心还死死串着那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1: 那他有没有戴上红领巾？
0: 他戴上了，弥留之际，他拉着指导员的衣角，恳求一定要给他系上红布。他说，只要胸前有这抹红色，就算离开，也永远是党的孩子。
2: 老榕树下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没有一个人出声。跨越近百年时光，那半块红薯残留的温度，滚烫的灼烧每个孩子的胸口。李老师悄悄侧过身子，抬手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3: 当年的你们，每一天坐在生死边缘煎熬，却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信念。
4: 要是换做我，我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1: 小战士哥哥，你们真伟大。
5: 我之前一直不懂红领巾的意义，上体育课总是闲不了累脖子，一到自由活动就偷偷摘下来塞口袋。我还和班里的同学说笑，说红领巾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听完你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3: 小战士哥哥，你放心，如今的祖国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安稳和平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用躲山洞钻战壕，不用啃树皮忍饥挨饿，宽敞的教室冬暖夏凉，书本文具应有尽有，
4: 我们还有宽阔的操场，还有崭新运动器材，周末爸妈会带我们去逛公园，看科技馆，
1: 医院随处可见，生病随时能看病吃药。
2: 小战士，如今高铁穿山越岭，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抵达遥远月球，百姓安居乐业，这繁荣昌盛的时代完全如你们当年心中所愿。
0: 这些我都看得见，只是我心里始终牵挂一件事，你们这一代少年心中装着怎样的理想？
4: 我已经想好未来的目标，

0: 力读书，长大成为航天科学家，研发更先进的火箭、飞船。我要带着当年困在大山里的先辈，亲眼看一看如今辽阔晴朗的蓝天，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1: 我的梦想是成为儿科医生，我会用心救治每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守护所有孩子平安长大。
2: 我立志做一名党史讲解员，驻守红色纪念馆，把你们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所有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
3: 哥哥，我想成为一名小学思政老师，不只是讲解课本知识，我会专门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先辈的往事。我要告诉每一位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从来不是装饰，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生命。

0: 胸前这么红色，从来不是随意挂着的装饰，它是无数先烈坚守信仰的颜色，是无数少年甘愿牺牲的颜色，更是属于你们无限光明的未来的颜色。只要你们心中不忘这份初心，红色就永远不会褪色。
1: 小战士的身影一点点融进老榕树粗壮的树干，如同回到了他当年扎根的地方。树下所有人静静矗立，沉默不语。四个孩子不约而同抬手，轻轻抚摸自己胸前的红领巾。
2: 先辈种下希望的种子，该由我们继续用心栽种，好好守护。
3: 无论以后走多远的路，去往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这份红色初心。
4: 我要让这份信仰在我的心底长成高大挺拔的大树。
5: 小战士哥哥，请你安心，这份鲜红的传承我们稳稳接住了。
1: 跨越岁月的红色回响，我们一定会一代一代永久地传递下去，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6: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 岁月安静无声，可属于红领巾的动人回响永远激荡在每一位中国少年心底，这声音承载传承，背负责任，盛满赤诚热爱，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7: 我是童柏林，在剧中饰演红军小战士。
8: 我叫张志敏，在剧中饰演文杰。
9: 我是何佩蓉，在剧中饰演糖糖。
10: 我是黄文文，在剧中演文文。
11: 我叫何雨萌，在剧中饰演李老师。
12: 我是钟佳云，在剧中饰演英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All right.
1: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
2: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3: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2: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3: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2: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3: 好嘞，我马上办。
2: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4: 毛毛噜噜，
0: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5: 音乐无所不在，
6: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

0: 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柔美小主播杨依琳，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7: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我是百岁荣梅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

0: 语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啦，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家里的电视柜、茶几、衣柜、床头还有窗台，刚擦完没几天就又落灰尘了。没关系，有办法。今天就教大家一个独家养护的妙招，轻松告别频繁落灰。温水中加入少许食盐和护发素，搅拌均匀后用抹布浸透溶液拧干，擦拭各类木质家具和台面。因为护发素呢，可以在家具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防静电、防沾灰，擦一次可以保持1周干净整洁，不用天天打扫，真是超级省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
5: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4: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5: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6: 全体准备。
3: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3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

0: 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十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1: 敬礼。
2: 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5: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

0: 周球，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刘志佳带来的《摩登爱情》。刘志佳慵懒的嗓音唱出了都市人在爱情当中的迷茫与沉醉。下首歌来听周杰伦带来《乡女多情》。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乡女多情》，这首歌收录于周杰伦2026年出道25周年纪念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由方文山作词。歌曲融合了中国风与 R&B， 旋律婉转绵长，唱腔温润松弛，仿佛一幅古典工笔画，将乡女的执着与等待画进了暮色与鸟啼声中。
1: 我想知道你，
0: 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等着我回来》，这首歌唱给所有在等待中的人，愿分离的人都能挨过想念的难。下一首歌来听陈慧琳、陈小琪带来的《他约我》。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戴佩妮带来的《到处走一走》。这首歌收录于戴佩妮2011年的专辑《回家路上》，由她本人完成词曲创作，以出走为核心主题，用对话式的叙事方式描绘情感受挫之后，通过独自旅行重塑自我的过程。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
10: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14: 危险，你回去干嘛？
1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17: 我的家！
18: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9: 人在，什么都在。
2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1: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

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陈嘉桦带来的《老友记》。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温岚带来《掌心的温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温岚带来的《掌心的温存》，这首歌是电视剧《星辰大海》的插曲，温岚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刻骨铭心的爱与守护。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带来《不也好好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带来的《不也好好的》。张碧晨温柔有力的声线传递出强颜欢笑的破碎感。这首歌讲述的是成年人在面对感情遗憾时，体面放手，完成自我和解的故事。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江美琪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江美琪带来的《路人》，这首歌由林俊杰作曲，收录于江美琪2006年的专辑《爱哭鬼》当中，延续了江美琪标志性的细腻抒情唱腔，唱出了恋人离别之后形同陌路的感伤情绪，是专辑当中的代表性曲目。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重复犯错》。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重复犯错》。这首歌由林夕作词，陈辉阳作曲，整首歌以细腻的情绪进行刻画，歌词围绕分手后得知旧爱过的不快乐展开，传递出突然之间很喜欢你恨我的复杂纠结心境，讲失恋后的自我反思与不愿重蹈爱情覆辙的心境，描摹得淋漓尽致，是不少乐迷心中古巨基的代表。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希，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温岚带来的《一路不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金志文带来《回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志文带来的《回合》，这首歌以人生的不同回合为内核，讲述人在经历浮沉颠簸之后，最终回归本心的感悟，传递出兜兜转转仍是我的人生态度。下一首歌来听李荣浩《一百》。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荣浩带来的《一百》，这首歌以一百种事，总有一种可悲，一种可乐，传递生活态度，鼓励大家接纳自我，用卷土重来的方式消解焦虑。下首歌来听郭顶带来《每个眼神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郭顶带来的《每个眼神都只身荒野》，这首歌收录于郭顶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用孤独而辽阔的意象描绘了人与人之间那份无法真正抵达的疏离。郭顶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每个灵魂深处的荒芜与倔强。下一首歌来听许静韵带来《不如告白》。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4: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4: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5: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6: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3: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5: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4: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3: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5: 百色零距离。
3: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暑期兴趣班丰富假期生活，心理专家解读家长报班内卷背后的焦虑，倡导理性规划假期，给孩子自主成长空间。小小少年讲好大历史。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项目获全国典型。田阳区推出住院免陪照护服务，由专业护工兜底照料病患，有效解决外出务工家庭住院陪护难题。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德宝融媒记者李立晨、许凤桃，静西融媒记者陶双龙报道。暑假到来，各类兴趣班成了孩子

0: 孩子们的好去处。从语言艺术到传统民俗，从汉末书香到运动赛场，孩子们在课堂之外体验着不一样的成长乐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去感受这份火热与收获。在百色城区，在梦之声播音主持培训机构的课堂上，小朋友们正跟着老师练习基本功。这里像一个语言游乐园，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说中练。梦之声播音主持教师谭丽丽，
1: 暑假班我们围绕少儿口才设置有趣的课程，有正音班、朗诵班、影视配音班。目前我们最受欢迎的两大王牌课程是少儿影视配音班与朗诵班。
0: 丰富的课程设置让不同性格的孩子都找到了表达的乐趣，而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家长罗女士，
2: 通过学习一段的时间，发现他那个口齿清楚了，表达也自信大方了，回到家还教奶奶纠正那个读音。
0: 在德保县城关镇兴安社区，一场以传承舞龙文化、争做技艺小传人为主题的夏令营正在进行。握龙把、听鼓点、练配合，两条舞龙在操场上穿梭翻腾，孩子们在协作中体会着团队默契的重要。舞龙队学员杨丽萍，
3: 我来舞龙夏令营已经第二年了，从小在社区里长大，社区的舞龙文化氛围浓厚，从小受到舞龙文化的熏陶。
0: 教孩子们舞龙的黄康琪教练有着15年的舞龙经验，在他看来，练舞龙练的不只是动作。
4: 小孩子们练舞龙，首先要学会扎马、跑、跳等基本功，第二就是要有坚持的精神，第三就是要学会听懂古典，希望他们能够吃苦耐劳，将我们的民俗文化传承下去。
0: 而在靖西市暑期课堂同样精彩纷呈，书法教室里孩子们沉心静气，一笔一画感受着汉字的魅力。书法老师梁老师，
5: 放暑假啦，孩子们来我们这里学习书法，我们教孩子们端正写字，静心学习，修身养性。
0: 在播音主持班，孩子们练习吐字发音，形体仪态从胆怯羞涩到从容大方。学生李佩妮，
6: 参加小小讲解员可以锻炼胆量，提升表达能力，增长见识，丰富暑假生活。
0: 从口才课堂的自信表达，到舞龙场上的文化传承，再到笔墨间的静心修炼，孩子们在兴趣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成长节奏。这个暑假正因这些多彩的课堂而变得有声有色。刚才我们一起了解到了暑期兴趣班里孩子们收获的快乐与成长，可一旦孩子们的假期日程被塞得比上学时还紧凑，假期就沦为了内卷式的抢跑。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忙碌到底是谁的选择？继续来听报道。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忙着给孩子安排各式各样的兴趣班、补习班，孩子从一个班赶到另一个班，成了不少家庭的暑期常态。面对这种现象，心理医生表示，这背后往往交织着家长复杂的心理动因。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黄磊，
7: 首先是焦虑带来的代偿心理，现代教育竞争的变数很大，家长心里没有安全感，把暑假的日程排满，仿佛就抓住了一点掌控感。
0: 黄磊分析，除了内在的焦虑，外界的无形压力以及家长自身的遗憾，也在加重孩子们的课表负担。黄磊，
7: 身边有很多家庭都在报班，很容易形成无形的压力。与此同时，有些家长也会把自己小时候没能实现的心愿、遗憾寄托在孩子身上。
0: 医生提醒，暑假不该是新学期的提前续集，它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黄磊，
7: 我想提醒各位家长，先分清一件事，这份忙碌到底是孩子真正想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焦虑在推动？可以保留一两项孩子发自内心喜欢的学习内容，更要刻意留出充足的空白时间，交给孩子自由安排。
0: 采访中我们也发现，有家长已经在尝试一种更从容的节奏。赵女士每年暑假都带孩子来靖西打乒乓球，在她看来，假期不必在塞满与放空之间二选一。家长赵女士，
8: 暑假的话，我都会带小孩来静溪这边。

0: 数，然后顺便练下乒乓球。我们小孩对这边还是挺喜欢的，打乒乓球对他身心健康各方面都有好处吧。学习跟运动相结合，可能就更加好一些。
1: 记者唐亚平。
2: 我们首先得承认，暑假兴趣班并不是洪水猛兽。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啊，也发现很多孩子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利用假期这段相对完整的时间，把兴趣变成了特长。那种获得新技能的成就感呢，是课堂学习中无法取代的。同时呢，这也是双

0: 停下来问一句了，这个假期到底是孩子的暑假，还是我们家长觉得应该有的暑假？
1: 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通讯员李航杰报道。近日，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发布一批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百色奇艺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其中。在百色奇艺纪念馆，一代代红领巾讲解员正在让红色故事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打动人心。在百色奇艺纪念馆的展厅，红领巾讲解员李思成正为游客讲述百色奇艺的故事。
2: 我做红领巾讲解员已经两年了，每次给观众讲解红色故事时，我很高兴，我要继续努力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来自南京的葛一飞同样是一名小讲解员，听完李思成的讲解后，他格外激动。
3: 我觉得刚才那个讲解员他也讲得非常的好，在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讲解员，可以弘扬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也作为讲解员感到很自豪。
1: 就在不久前，百色奇艺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在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中入选全国典型项目。讲解员陈亦如也凭借着出色的发挥，从32名选手中脱颖而出，拿下全国二等奖。这一刻的荣光背后是15年近3000名孩子的接力长跑。自2011年起，这支由壮、汉、苗、瑶等多民族队员组成的队伍，已经为海内外观众义务讲解了3万多场，服务时长近4万小时。孩子们从历史的倾听者变成了红色信仰的传播者。百色奇艺纪念馆社教科负责人田夏元：
4: 他们用心用情地向海内外游客讲述党的历史，讲述百色奇艺革命故事，讲述新时代英雄事迹，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昂扬向上、奋发有为、接力奋斗的精神风貌。这也充分地说明了革命纪念馆在推动大思政课建设、培育时代新人方面的积极作用和特殊价值。
1: 据了解，该项目于2025年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已成为八桂大地的红色名片。目前，百色奇艺纪念馆正持续健全训、赛、展、评一体化培育体系，引导更多少先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百色奇艺纪念馆社教科负责人田夏元：
4: 我们将以此为激励，继续引导少先队高举队旗跟党走，讲好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让红色基因根植青少年的心中，发挥好铸魂育人和示范带动的作用。
1: 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黄艳平报道。盛夏逐梦，硕果飘香。随着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一批百色学子如愿迈入理想学府。光鲜的圆梦时刻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拼搏，师生的同心耕耘。每一份亮眼的录取结果，都印证着青春从无捷径，成功从来不负努力。近期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学子手中，一张张满载汗水与梦想的通知书如期而至，学子们多年的辛勤付出在这一刻终于收获了回报。
5: 心情很激动，真的很激动，很不容易。孩子从小很努力，然后呢，小学4年级的时候就说，妈妈，我将来长大要上南京大学。我当时就觉得，南京大学，那你至少要考广西前几百名才行哦。
6: 我们都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现在心情非常激动。平时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刻苦一些，碰见问题不要怕，迎难而上。
7: 嗯，高中3年，我们都是一起努力学习，这样，然后遇到问题也是一起克服。
1: 在求学的道路上，没有谁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在这个夏天，不少学子圆梦心中的大学，这既是学校老师深耕教学、潜心育人的生动写照，更是学子自身勤学笃行的成果。教师黄燕：
2: 希望他们在大学里继续刻苦钻研，练就真才实学，
1: 陪在身边。 医院及时安排无人陪护服务，由专业护工全程照料孩子的起居。田阳区人民医院护工领班谭丽娜：
8: 孩子想要喝水，想吃水果，想起床走一走，我们都可以全程陪护，让老人无需奔波劳累，也让异地务工的父母放心。
1: 试行无人陪护服务，服务面向异地务工家庭就医患者，坚持自愿选择、知情同意，医院选聘持证护理员，提供规范化的兜底陪护，从洗漱、喂饭、喂药到身体清洁，护理员全程照顾。同时，他们还会陪孩子聊天、做游戏，协助视频连线家人，缓解孩子的孤独感。如今，医院有全职护工23名，已累计为300多名患者提供陪护服务，有效解决了家人住院无人照看、务工群众返乡耽误工作的难题。田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梁文亮：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医疗机构的协同合作，继续强化护理员专业技能培训，完善配套保障补贴机制，让无人陪护服务始终守护群众健康，保障外出务工人员稳岗增收。
1: 节目最后来关注静息的消息。静息融媒记者谢辉、陈基、徐小丹，通讯员许兰田报道。连日来，靖西市新靖镇四里街陆基养鱼示范基地迎来集中捕捞，基地养殖的加州鲈鱼热销四川、重庆、贵州等地。在这里，生态鱼游出了连农带农的乡村振兴新路。在新靖镇四里街陆基养鱼示范基地，标准化养殖温棚整齐排布，120个圆形养殖池内鲈鱼穿梭游动，长势良好。眼下，基地养殖的加州鲈鱼已成熟达标，工人们正拉网捕鱼、分拣装筐、装车外运，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陆基养鱼示范基地负责人秦猛：
7: 我们基地的规模总是120个池，今年我们都产了20几万尾，目前的出鱼量是7-8万斤这样。我们的养殖模式是高密度循环水工厂外养殖，主要的市场是供往四川、重庆。
1: 这个基地总占地面积5.3万平方米，建有标准化养殖温棚12座，配套了围水、循环处理、智能增氧、应急供水等现代化设施。基地全程采用高密度循环水工厂化生态养殖模式，养殖围水集中净化后循环回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土塘养殖产量不高、耗水量大、环境污染风险高的短板。项目全部满产后，年产成品鲈鱼可达60万斤，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凭借科学的养殖管护和稳定的水产品质，基地出产的鲈鱼广受市场青睐，吸引了贵州、重庆、四川等地的收购商长期定点采购。贵州收购商周先生：
10: 今天我从贵州过来，准备在这边装6000斤鱼回去。我们和这边都是长期合作，鱼的质量很好的。
1: 产业落地乡村，富民成效看得见、摸得着。基地优先吸纳周边村寨闲置劳动力和脱贫群众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离乡增收。四里街村民黄继春常年在基地务工，生活愈发安稳。
11: 我在这里帮那个老板打工呢，收入都稳定的，每个月1000块左右。鱼长大了，帮他们上些那个新鳍。
1: 为破解村级产业体量小、发展散、力量弱的难题，四里街党支部创新探索飞地抱团产业发展路径。

0: 整合全市18个村资源联动发展，基地实行村集体占股55%、企业占股45%的股权合作模式，建立集体保底收益加超额按股分红长效机制，既保障村集体经济稳健增长，又带动群众通过务工、土地流转等渠道多元增收，实现多方共赢。新泾镇四黎村党支部书记吕斌：
1: 我们与企业开展这个合作，还有企业的话负责运营，每年通过保底分红的方式来壮大村集体经济，群众这一边的话通过务工还有土地流转带来增收，实现村集体增收、企业增效、农户致富等三方面的共赢。
0: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毛毛溜溜，
4: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 白色音乐广播，白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8: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9: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1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2: 那要是被困

0: 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1, 2, 3, 4, 5, 6, 7, 8, 9, 10. Ready for takeoff. All systems go.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绒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军歌嘹亮，致敬军人。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如果说咱当兵的人唱的是军人的温柔与赤诚，那这首《强军战歌》唱的就是中国军队的底气、气势与力量。每当重大阅兵、军旅仪式、国防宣传的现场，这首旋律一响，国人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铿锵有力的节奏，振奋人心的歌词，唱出了新时代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也唱出了中国国防日渐强大、步步强盛的昂扬姿态。曾经我们山河动荡，不离人间，如今我们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这一切安稳都源于一代代军人的负重前行，一代代强军力量的薪火相传。从戍边站岗、防汛救灾，到抢险救援、守护民生，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中国军人逆行的身影。新时代的强军之路，是坚守，是奋进，是无畏，是担当。年轻的战士们接过前辈的钢枪，传承红色血脉，以青春护国防，以铁血铸军魂。他们不畏艰险，不惧风雨，用坚守筑牢祖国的万里边疆，用热血守护亿万人民的岁月静好。军歌嘹亮，初心不忘，强军有我，山河无忧。在建军节这个庄严又温暖的日子里，让我们一同聆听强军战歌，感受中国军人的磅礴力量，致敬强大祖国背后最坚实的守护。接下来用强军战歌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别人分手了可以一个人去巴黎，而我分手了只能去楼下的牛肉面馆吃一碗10块钱的牛肉面，还不敢加蛋。
3: 唉，
2: 你过得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但你一胖大家都知道了。公主病的成因会有两个，不是长得丑就是穷。那又漂亮又有钱的呢？呵，别逗了，那不是病，那就是公主。好不容易习惯了自个儿的长相，理了发又换了一种丑法。你长得这么漂亮，首先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要不是他们给了你一双巧手，你能把自己 P 得那么美吗？每次我一个人走夜路都好害怕，天这么黑我这么美真怕别人看不见呢。不努力的女生会有买不完的地摊货，逛不完的菜市场。努力的女生你就没有时间逛地摊，因为你只能加班加班叫外卖逛淘宝啦。
4: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江，
5: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我请啊。
3: 哎，不行不行，哎，我来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5: 服务员，来扫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来扫这个。
4: 哎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6: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5: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哥，
6: 拿来吧，你
5: 收陌生人的钱，这天靠谱，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显这。
1: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100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6: 拿来吧，你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5: 哎呀，百元大钞真好用，十顿饭局了都没有付出去，不错不错。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我喝完啦。
0: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

0: 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4: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4: FM87.6
5: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我站在窗口翻起深秋色的记忆，你皱眉的脸，你沉睡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2: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6: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8: 听百色。
9: 周末的午后，阳光铺满百色起义纪念馆广场。幸福小学少先队小队刚刚结束展厅参观，手里拽着研学笔记本，一同蹲在广场边上那棵粗壮老榕树下休整。老榕树枝叶繁茂，层层绿荫盖住地面，微风穿过枝叶轻轻摇晃。
10: 大家快看研学手册上的标记，这棵老榕树是当年在百色的小红军战士亲手栽种的，算下来已经近百年了。
11: 树皮摸起来坑坑洼洼的，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它居然长得这么茂盛。
12: 种树是为了乘凉嘛，我爷爷在家种树就是夏天好乘凉。
10: 不止乘凉呢，手册里写当年战士们会把秘信藏在树根泥土下，这棵大榕树是掩护情报的屏障，可藏着那一代人全部的希望。
12: 希望是能生根发芽长出果子的种子吗？我家菜园种玉米，撒下种子 就能长一大片。
11: 因子不是真实的种子啦，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这里发生过无数次舍己为人的伟大故事。
12: 说来说去都是100年前的旧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9: 文杰，这次研学就是让我们读懂红色历史，不能总抱着这种想法。
11: 现在想吃东西点外卖，无聊了能玩手机打游戏，教室有空调，放学有爸妈接送。当年电灯都没有，天天翻山赶路，那种苦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没必要反复提起。
12: 就是他们连像样的鞋子干净饭菜都没有，换我肯定受不了。
11: 不能这么说，那些战士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才吃苦的。
12: 再好的日子我们也享受到了，历史看看照片就行，没必要放在心上。红领巾也就是一块红布罢了。
8: 文杰、文文、英子还有糖糖，老师想和你们说一句，历史从来不是用来对比当下生活好坏的标尺，而是让我们读懂前人滚烫的生命。你们静下心，仔细听听耳边的风声，或许能听见很久以前的声音。李老师话音落下，树影忽然轻轻晃动，一道柔和光晕落在树荫中央。一名身着打满补丁红军军装、脚穿破烂草鞋的少年静静站在光斑之中，孩子们瞬间愣住，纷纷站起身。
12: 啊，你是谁？怎么突然出现在树下？咦，你这身带补丁的衣服是剧组拍戏的道具服吗？怎么补丁一层叠一层？
11: 衣服这么破旧，到处都是磨破的口子，冬天不会冷吗？
9: 你的草鞋底子全磨破了，走起路来得多疼啊，为什么不换一双？
8: 同学们先安静。孩子，你是？
13: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通讯员。刚刚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当年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香甜可口的食物，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脚上的鞋子永远破洞，身上的衣裳永远单薄。
12: 那你们空闲的时候靠什么打发时间？我们下课能跳绳、打球、玩积木。
8: 英子的提问道出了四个孩子心底共同的困惑。小战士转头望向远处连绵的青山，眼底泛起绵长的惆怅，缓缓开口讲述过往。
13: 玩耍于我们而言从来不是消遣，我们最常做的任务是传递紧急情报，把写满消息的纸条紧紧卷成系统，塞进草鞋夹层，独自一人走上几十里布满碎石的山路。山路崎岖锋利，走不了多久，脚底就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水浸透草鞋，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可情报绝对不能沾水，不能破损，这是全队所有人的希望。
11: 脚磨出血泡一定特别疼，你就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13: 疼是真的，但比起挨饿，这点疼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当年的美食是队伍里仅剩的半块红薯，战士们会把红薯紧紧捂在怀里，温热后留给受伤的战友。哪怕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闻着红薯清甜的香气， 也要笑着安慰伤员，我早就吃过了，你安心补充体力。
11: 哥哥，那最后这半块红薯送给谁了？
13: 送给了比我还要小两岁的小通讯员，他只咬了两口就要把红薯塞回我的手里，说我还要赶路送信，更需要食物。可惜寒冬下冻雨封山，物资彻底断绝，药品也全部耗尽。那个小通讯员没能熬过最冷的冬天，他离开的时候掌心还死死串着那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11: 那他有没有戴上红领巾？
13: 他戴上了，弥留之际他拉着指导员的衣角，恳求一定要给他系上红布。他说只要胸前有这么红色，就算离开也永远是党的孩子。
14: 老榕树下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没有一个人出声。跨越近百年时光，那半块红薯残留的温度滚烫地灼烧每个孩子的胸口。李老师悄悄侧过身子，抬手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10: 当年的你们每一天坐在生死边缘煎熬，却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信念。
12: 要是换作我，我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11: 小战士哥哥，你们真伟大。
15: 我之前一直不懂红领巾的意义，上体育课总是闲不聊勒脖子，一到自由活动就偷偷摘下来塞口袋。我还和班里的同学说笑，说红领巾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听完你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10: 小战士哥哥，你放心，如今的祖国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安稳和平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用躲山洞钻战壕，不用啃树皮忍饥挨饿。宽敞的教室冬暖夏凉，书本文具应有尽有，
12: 我们还有宽阔的操场，还有崭新运动器材。周末爸妈会带我们去逛公园，看科技馆，
11: 医院随处可见，生病随时能看病吃药。
14: 小战士，如今高铁穿山越岭，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抵达遥远月球，百姓安居乐业，这繁荣昌盛的时代完全如你们当年心中所愿。
13: 这些我都看得见，只是我心里始终牵挂一件事，你们这一代少年心中装着怎样的理想？
12: 我已经想好未来的目标，我要努力读书，长大成为航天科学家，研发更先进的火箭飞船。我要带着当年困在大山里的先辈，亲眼看一看如今辽阔晴朗的蓝天，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11: 我的梦想是成为儿科医生，我会用心救治每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守护所有孩子平安长大。
10: 我立志做一名党史讲解员，驻守红色纪念馆，把你们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所有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
11: 哥哥，我想成为一名小学思政老师，不只是讲解课本知识，我会专门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先辈的往事。我要告诉每一位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从来不是装饰，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捂热的信仰。
14: 小战士， 你听到孩子们的心愿了吗？深埋心底的红色火种已经在新一代少年心中熊熊燃起。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我会终身守护这束信仰的微光，让红色血脉永远传递，永不熄灭。清风再次吹动老榕树的枝叶，无数红领巾随风飘扬，像一簇簇跳动不息的红色火焰，小战士脸上露出了长久以来最安心最欣慰的笑容。
13: 孩子们，请牢牢记住，胸前这抹红色从来不是随意挂着的装饰，它是无数先烈坚守信仰的颜色，是无数少年甘愿牺牲的颜色，更是属于你们无限光明的未来的颜色。只要你们心中不忘这份初心，红色就永远不会褪色。
14: 小战士的身影一点点融进老榕树粗壮的树干，如同回到了他当年扎根的地方。树下所有人静静矗立，沉默不语。

0: 四个孩子不约而同抬手，轻轻抚摸自己胸前的红领巾。
1: 先辈种下希望的种子，该由我们继续用心栽种，好好守护。
2: 无论以后走多远的路，去往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这份红色初心。
3: 我要让这份信仰在我的心底长成高大挺拔的大树。
4: 小战士哥哥，请你安心，这份鲜红的传承我们稳稳接住了。
0: 跨越岁月的红色回响，我们一定会一代一代永久地传递下去，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5: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0: 岁月安静无声，可属于红领巾的动人回响永远激荡在每一位中国少年心底，这声音承载传承，背负责任，盛满赤诚热爱，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6: 我是童柏林，在剧中饰演红军小战士。
7: 我叫张志敏，在剧中饰演文杰。
8: 我是何佩蓉，在剧中饰演糖糖。
9: 我是黄文文，在剧中演文文。
10: 我叫何雨萌，在剧中饰演李老师。
11: 我是钟佳云，在剧中饰演英子。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各位居民请注意，5栋10楼发生火灾，5栋10楼发生火灾。
8: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9: 哎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8: 好。
9: 哎，你把毛巾带上。
8: 哎
9: 哎、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8: 哎，
10: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落叶的声音，
1: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0: 新芽的声音，
2: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0: 花开的声音，
3: 我的爱一直这声音，
0: 收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您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落叶的声音，
13: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12: 新芽的声音，
14: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儿，
12: 花开的声音，
15: 我的爱一直着想，
12: 收获的声音，
16: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12: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着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6: 快！
1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1: 人在，什么都在。
1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落叶的声音，
4: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3: 新芽的声音，春天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琴晚晏瞓，今朝瞓醒有啲眼瞓，打个喊路，转个身再瞓多一阵。你话我孤独，起码唔使同人争皮，嘈多两下，闹钟都踢埋落地。手机不停有人系咁打嚟，咪有得佢响，希望佢会放弃。想熄机，但系搵得好彷徨，搵下搵下，唔小心碌咗落床。系时候起身，已经成一点，照下镜，捽下眼，洗个靓面，支牙膏，无论点支都。都系冇，不如求其攞下口算数，又唔使睇天气报告，打开窗就睇到天气几好。讲起节目冇特别嘢系想做，竟然系咁，我就留咗响度。

我话我今日会做大事就假，好似个大字咁摊咗喺 sofa。平时睇电视都睇得唔少，但系冇一台系睇多过三秒。上 Facebook 实有大把新嘢睇，同啲三唔识七嘅人倾闲偈真系得意。有啲人挂住上网，反而同身边嘅人冇咗来往，有啲肚饿。但系餸又冇买，雪柜剩翻两块面包同埋牛奶，咁就唯有顶住肚。点解？因为懒得去嗌外卖，越无聊，时间过得越快。除晒所有鞋嘅鞋带，然后绑过晒。你或者觉得我有啲奇怪，乜嘢都唔做。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4: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5: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7: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家里的电视柜、茶几、衣柜、床头还有窗台，刚擦完没几天就又落灰尘了。没关系，有办法。今天就教大家一个独家养护的妙招，轻松告别频繁落灰。温水中加入少许食盐和护发素，搅拌均匀后用抹布浸透溶液拧干，擦拭各类木质家具和台面。因为护发素呢，可以在家具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防静电、防沾灰，擦一次可以保持一周干净整洁，不用天天打扫，真是超级省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
0: 因你而乐，
3: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3: 生动又江。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4: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5: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6: 全体准备。
3: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5: 敬礼。
7: 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求偶生。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

0: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明年今日》，这首歌由林夕作词，陈晓霞作曲，是歌曲《十年》的粤语版本。作词人用极其细腻的笔触写进了失恋之后那种对时间流逝的无力感，其实过了很多年也未必真正能放下那个曾经深爱过的人。下一首歌来听刘志佳带来《热带雨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志佳带来的《热带雨林》。这首歌以热带雨林的潮湿和茂密为意象，描绘了被困在回忆里的情感状态。雨林里每片叶子都在滴水，就像每段回忆都在无声地长出新的根系，怎么也走不出去。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郭靖带来《遇见新的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遇见新的我》。郭靖澄澈的嗓音唱出了一种破茧重生的勇气，告别旧的自己不是为了否定过去，而是为了遇见那个更好更完整的新的我。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笔畅带来《天使之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笔畅带来的《天使之城》。这首歌以天使之城洛杉矶为背景，描绘了一个人在异乡孤独漂泊的心境。但即使身处陌生的城市，我们也要相信爱与温暖从未走远。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远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的《追风的飞鸟》。这首歌的歌词以追风的飞鸟为隐喻，描绘人生旅途。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

0: 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噔噔噔噔噔，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张杰带来的《追风赶月的人》。这首歌以不同行业的平凡奋斗者群像为核心，用戎装、守望等具象场景传递追风赶月的向上力量，也致敬每一位在岗位上坚守的普通人。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八十音乐秘境。

0: 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2: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3: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啊、你

0: 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0: 哎、好、哎、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2: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现在是北京时间。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本期节目我们关注儿童睡前放松，来自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唐敏医生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几首旋律欢快温和、适合孩子睡前聆听的音乐，助力孩子舒缓情绪，进入甜梦。好的，接下来首先来聆听这首钢琴版的《小星星》。

刚才听到的这首钢琴版《小星星》，旋律简单重复，容易被孩子接受，钢琴明亮的音色容易给孩子带来愉悦和安全感，是常见的睡前陪伴音乐，有助于建立睡前仪式感，舒缓孩子睡前情绪。

改编后的这首民乐版拔萝卜，节奏变得轻柔，保留了旋律的欢快性。这种设计既照顾了孩子的喜好，又避免了过度刺激，帮助孩子平稳过渡到睡眠状态，实现睡前舒缓。下一首来听摇篮曲《虫儿飞》，大家可以适当低音量播放。

这首童声合唱版的《虫儿飞》温柔亲切，低量播放不刺耳，这种声音环境常被用于模拟亲切的陪伴感，可以减少孩子独处时的紧张与不安，舒缓睡前情绪。

0: 十分感谢百岁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唐敏医生为孩子们带来的睡前音乐分享，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孩子们进入甜甜的梦乡。最后需要提醒您，儿童睡眠问题可能与生理、心理等多因素相关，请家长细心观察，必要时请咨询医生。好的，各位晚安。
1: 晚安。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4: 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伤面。
7: 我
8: 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9: 人在，什么都在。
1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

0: 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2: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4: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中年人的顶级自律是学会躲人。贾平凹曾在书中提到一个朋友，朋友中年以后变得越来越不爱社交，平日里头也很少去人多的地方，更多的扭头就走，临走前撂下一句话，我并不孤独。后来等朋友的新书成了畅销书，贾平凹这才明白，他躲人是为了把精力用到自己身上。钱钟书说，门外的繁华不是我的繁华，中年以后就不要再跟一些话不投机的人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了，把这些人从你的世界里清理出去，你才能够以一种更高级的姿态走向自己的人生。往回收的，也许年轻的时候我们信奉多个朋友多条路，但年纪渐长后就会发现人的精力越来越有限，那些无休止的饭局、没有意义的闲聊，不仅占满你的时间，更会一点点掏空你的情绪和精力。费力维持一段不舒服的关系，只会让自己陷入无尽的内耗里。作家孙迪以前是个颇爱交朋友的人，但凡有人上门，他都会一边从书房跑出来，一边高兴地喊着来了来了。可他发现这些所谓的朋友其实都是另有目的，他们不是托他办事，就是请他题词写文。孙迪不善拒绝，别人提的请求他往往都会答应，但过多的人情来往不仅占据了他的时间，还消耗着他的大量精力。年轻的时候他还能够应付，过了中年他明显精力大不如从前，可最后时间都花在别人身上，他写文的时间便少之又少。蔡康永说过，人际关系是用来成全自己的，走过半生才慢慢看清，消耗你的从来不是生活的苦，而是乱七八糟的关系，跟太多人搅和在一块儿，看似热闹实则消耗。每当你多认识一个人，也许就会多一个找上门的麻烦，即使自己不想惹事，也挡不住烂事儿说来就来，拼命往你身上靠。伦敦大学做过一项社会调查，结果得出一个反直觉的数据，35岁之后的人际关系每减少10%，生活满意度会提升17%。年轻时的社交是加法，认识的人越多越好，中年后的社交是减法，那些消耗你的人都该早早请出你的生命。姜荣曾被评选为中国最不合群的作家，当年他所创作的小说《狼图腾》一经发表，销量就超过650万册，但是成名之后的他却把找上门来的媒体全部都拒绝在外，相关的研讨会也一概不参加，对于这些交际应酬他毫无兴趣，也不在乎所谓的虚名。他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潜心闭门写作，最后打磨出一部部经典作品。人一旦活明白了， 就会主动躲开喧嚣的人群，拒绝敷衍的社交。他们不再刻意维系泛泛之交，也不再勉强自己迎合众人，因为他们看清了关系的真相，懂得把最好的自己留给最值得珍惜的人和事。想起刚辞去工作那会儿，我正准备创业，我记得那段时间不少人纷纷向我发出邀约，想约我小聚，但不管是多年的好友相聚，还是以前的客户邀约，我都是能躲则躲，每天都待在房间里看看书，写写文章。也是在那段平静的日子里，让我得以沉淀下来，最终创建了洞见。想起作家连岳说过，一个人的时间若没有价值，那这个人也就没有价值。人到中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躲人了呢？不是他们变得孤僻了，而是他们对社交和人际关系的看法和需求改变了。与其在无意义的社交上花十几个小时，不如在自己的身上多花一个小时。这些不被打扰的时刻，才能够让我们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喘息的空间。听到过一个说法，人到中年要把你的朋友圈分成三类人。第一层，真朋友，就是那种你半夜两点打电话他接了不问为什么直接问你在哪儿的人。第二层，熟人，平时见面聊上两句，有时帮不上什么忙，但也不会惹你烦。而第三层，消耗你的人，这种人就要警惕了，他们找你永远是为了占便宜。中年以后，精力下降，时间也变得珍贵，倘若想要还自己一个清净，就该主动清理关系，离开无效社交。当你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便活出了真正的自我。作家周国平刚毕业的时候，曾被分配到一个偏远山区，一待就是十年。那时候的生活平静又单调，大多时候他都是孤独的。后来他考上了研究生、博士，又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身边的人来来往往，他也有了很多的朋友，每天都有各种聚会邀约。那会儿他的生活几乎被社交应酬所填满，留给自己的时间所剩无几。时间久了，他突然厌恶那些推杯换盏的客套和言不由衷的寒暄，他失去了交友的兴趣，不想争辩，也不想讨好任何人。如今他又重新回归平静，每天就待在家里安静地读书和写作，日子看似枯燥无味，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内心是富足的。很喜欢一段话，人这一辈子不需要太多人脉，不需要太多热闹，不需要太多牵绊，把日子过得简单，把圈子过得干净，把心态

过得平和，就是最好的余生。当一个人开始变得不爱社交，不喜欢热闹，那么就要恭喜你了，这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不要因为没有人联系你、认同你就感到失落，认为人生失败。相反，你应该为自己拥有宁静的独处时光而感到欣喜，并与孤独为伴，去发现更好的自己。当你能够支配的时间变多了，便能够用孤独成就自己，达到生命的饱满。余秋雨曾经说过，在人际交往上，经常减肥排毒，才能够轻轻松松地走以后的路。人到中年，压根儿不需要太多的朋友，躲人，不是孤僻冷漠，而是清醒的取舍，更是向内扎根的智慧。离人群远一点，离自己就近一些。当你的社交圈变小了，世界安静了，你便能够听见自己的声音。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这梦境里，为何再奔向他身边，他偷偷的落泪。

0: 安慰，我总是陪着你，心里还有他。过去的感觉未变迁，不想将你欺骗。今天失了方寸，为求能让我清清晰晰将心事看穿，不想将你欺骗。来延续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那么冷，反正我逃不开孤单。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sleeping tim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项目建议书获批，新建文山至靖西铁路正式从规划图迈向施工图；徐少川率队到田东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王永超到靖西市调研时强调，立足沿边禀赋，抢抓战略机遇，奋力打造边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81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王永超率队前往靖西市某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3: 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通讯员吴秀松、黄海棠报道。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新建文山至靖西铁路项目建议书，这一重磅消息发布，标志着这条全长281.2公里、匡算总投资321.58亿元的铁路大动脉正式从规划图迈向施工图。作为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十五五”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文靖铁路不仅将结束那坡县不通铁路的历史，更将把云南文山与广西靖西紧紧相连，为百色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文靖铁路线路西起在建的文蒙铁路文山站，向东串联燕山、广南富宁，跨入广西后经那坡止于靖西站，线路为

抗衔接滇东南滇西片区，向东依托田径铁路衔接南昆铁路直达南宁北部湾港区，远期串联云贵延边铁路晋西至防城港段，打通延边直达出海通道，实现滇贵边境与北部湾沿海高效连通。文晋铁路将与现有的南昆铁路、南昆客专共同构成百色一主两翼延边贯通的铁路骨架，届时百色将真正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城东起西、连南接北的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文晋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十五五”规划建设项目，属于全长约1500公里的云贵延边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延边铁路从云南腾冲侯桥至广西防城港，构建起中国面向东盟的又一条国际大通道，是中国东盟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关键支点。这条铁路直接串联百色晋西市纳坡县等边境地区，为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提供了关键的硬联通基础设施，使百色能够更深入地融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通过这条铁路，滇东南文山、燕山、广南富宁与百色晋西纳坡可实现铁路直达互通，无需绕行百色主城区中转，有效缩短边境县域互达路程。沿线的铝土矿、林木、特色农产品以及跨境进出口大宗货物将通过这条铁路实现高效分流，这不仅有效缓解了南昆铁路百色至昆明段的货运压力，更让百色成为西南货物出海的重要中转节点，让百色制造与西南特产能更快地走向世界。百色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山至晋西铁路项目建设，去年六月成立了文山至晋西铁路项目工作专班，统筹推进项目有关工作。目前文晋铁路项目前期工作正有序推进，百色市发改部门积极申报，将文晋铁路纳入自治区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和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重点项目建设清单。自然资源部门加快推进用地预审与选址手续办理，沿线县市区积极配合开展项目各项前期工作。百色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强化向上汇报沟通，深化横向协同联动，依托工作专班办公室统筹协调职能，定期组织专题调度，梳理研判卡点问题，压实各方责任，确保项目建设按目标时序节点有序推进。田东荣为记者玉长熙报道。近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率队到田东县，深入建筑施工工地、烟花爆竹仓库及化工企业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市政协主席石国怀陪同检查。当天，徐少川一行先后到田东县泽良月兰府2期、田东县月城恩龙府项目施工工地、田东县土产日杂果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仓库、广西田东锦盛化工有限公司等地，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烟花爆竹仓库防火防爆防雷设施运行状况，并认真查阅烟花爆竹进出库台账和日常巡检记录，详细了解项目施工现场安全防护、隐患排查责任落实、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管控、设备运行监测及应急处置能力建设等情况。徐少川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紧盯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28号，市长王永超深入晋西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立足延边禀赋，抢抓战略机遇，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打造广西边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
王永超首先来到岳区口岸，实地查看

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及通关运营情况。他要求要加快口岸提质升级，完善配套功能，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为百色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坚实支撑。随后，王永超前往广西信发铝电有限公司，详细了解氧化铝母业提取高纯金属镓示范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并召开企业座谈会，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协调解决企业有关困难和问题。王永超指出，铝产业是百色支柱产业，企业要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产品向高端新材料升级，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为全市经济稳增长做出更大贡献。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提质增效。在靖西市召开的工作座谈会上，王永超听取了今年靖西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指出，靖西发展基础好，潜力大，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明确发展定位，在延边开放枢纽、桂西南铝锰新材料基地、边关特色文旅康养区、边境现代农业示范区等方面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奋力打造广西边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王永超强调，要坚持开放引领，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积极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推进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工业强势，立足靖西铝锰资源产业基础，大力发展铝精深加工、锰基新材料产业，推进铝锰产业补链、强链、延链，推动资源优势向边境产业发展盛世转化。要坚持文旅赋能，加强资源保护与高水平开发，打造边关特色文旅品牌。要坚持兴边富民，大力发展边境现代农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有效遏制人口外流趋势，切实守好祖国南大门。王永超要求，要持续建强领导班子，强化党建引领，打造过硬的边关党建品牌，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细化经济指标调度，强化运行分析，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历史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坚决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7月2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率队前往驻靖西市某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慰问期间，王永超实地参观了部队的营区环境、训练场所，详细了解官兵们的日常训练、战备执勤及生活保障等情况。王永超对部队长期以来扎根边防、无私奉献，为百色市国防建设、抢险救灾以及维护地方社会稳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多年来广大驻百官兵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无论是在保家卫国的一线，还是在支援各项极难险重任务中，都展现出了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赢得了全市人民的广泛赞誉，树立起了人民军队爱民为民、铁血担当的光辉形象。王永超表示，百色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部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好官兵的后顾之忧，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他希望部队官兵继续发扬百色起义的优良传统，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为国防事业和百色地方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部队官兵对百色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全体官兵将坚决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
在抓好备战训练的同时，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积极参与和支持地方建设，为推动百色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谱写共筑中国梦、强军梦的壮丽篇章。市政府秘书长蒋庆辉参加慰问活动。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玉武强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受市委书记黄汝生委托，市委副书记蒙启鹏率队到驻百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与部队官兵畅叙军民鱼水情，共谱双拥新篇章。在驻田阳某部，蒙启鹏同部队官兵亲切握手，向大家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通过观看宣传片和座谈交流，蒙启鹏详细了解部队光荣历史和建设发展情况，对部队在国防建设和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高度赞扬。蒙启鹏表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他勉励广大驻百部队官兵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强化理论学习，深化政治整训，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要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履行职责，进一步强化练兵备战，锤炼过硬本领，努力锻造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精兵劲旅，在维护国家安全、服务地方发展中展现更大担当，创造更好业绩，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贡献。百色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部队发展，全心全意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努力为部队更好地履行使命任务创造良好条件，持续深化新时代双拥共建，不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鱼水情深的军政军民团结局面。那坡融媒记者倪文志报道。7月28号，副市长徐迪克到那坡县调研口岸建设和边境小城镇规划工作时要求，要立足强边固防和保障民生，坚持规划谋划全、项目包装实、行动落实快，高标准推进平孟口岸和边境小城镇建设，赋能边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期融媒记者方言报道，近日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丁斌到晋西市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报告会上，丁斌紧扣新时代党建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发展脉络、理论渊源、核心要义与实践伟力，从作风建设、思想创新、队伍培育、政风反腐、示范引领等方面进行深入阐述，让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夯实了理论根基，提升政治素养与履职能力。大家认为宣讲报告站位高远、阐释透彻、案例详实，精准点明了党建工作提质增效的实践抓手，指导性、操作性极强，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化理论学习、明晰工作方向提供了有力指导。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晋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晋西新篇章。百色融媒记者李琛、通讯员黄坤报道。7月28号，我市召开2026年度职称工作会议，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重要论述，落实国家自治区职称制度改革部署，总结2025年全市职称工作成效，梳理现存短板，部署全年重点任务。会议提出，持续破除人才评价四维，推进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互通，稳妥承接工程系列副高级职称自主评审权限，健全以创新能力、实际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坚持放管结合，优化评审服务，营造风清气正评审环境，建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为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白广消息，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下，百色市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坚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准公共定位，
主动融入创建普惠金融发展

0: 展示范区工作大局，推动普惠金融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该公司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发生额达13.04亿元，完成年度任务的65.20%，服务客户1504户，完成年度任务的125.33%，资本金放大倍数达11.23倍，担保责任余额放大3.29倍，财政资金杠杆效应凸显。下面请听白广简讯。盛夏时节，稻浪藏金。连日来，西林县各乡镇种植的1.06万亩早稻陆续开镰收割，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投入机械化设备助农抢收，全力以赴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守牢县域粮食安全底线。为精准破解暑期看护难题，右江区由组织部牵头抓总统筹调度，联动教育工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等职能部门，整合辖区教育资源、志愿力量、阵地资源，在各小区、小区党群服务中心常态化开设暑期公益课堂，把优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红色阵地点亮青少年多彩暑期。连日来，乐业县罗沙乡罗瓦村新种植的80万亩万寿菊迎来盛花期，连片盛开的万寿菊错落铺展在广袤的田野间，花农们忙碌在田间挑选采摘成熟的花朵，构成了一幅产业兴旺、景致优美的乡村画卷。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项目建议书获批，新建文山至晋西铁路正式从规划图迈向施工图，徐少川率队到田东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王永超到晋西市调研时强调，立足沿边禀赋抢抓战略机遇，奋力打造边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81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王永超率队前往晋西市某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着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7: 快！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2: 人在，什么都在。
13: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4: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6: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听众朋友们，八一将至，军歌飞扬。今天我们重温一首超级经典、传唱度极高、自带军营画面感的金曲《一二三四歌》。这是一首刻在无数中国人记忆里的军旅旋律，简单的数字、整齐的节奏、铿锵的歌声，把军营的纪律、军人的气魄、报国的赤诚展现得淋漓尽致。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华丽的修饰，一声声一、二、三、四，就是军人最响亮、最动人的告白。一二三四是列队的节拍，是青春的节奏，是报国的初心，更是代代军人不变的忠诚。日复一日的操练，年复一年的坚守，无数军人把最好的青春留在军营，把最美的年华献给祖国。这首歌唱的不只是数字节拍，更是中国军人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是听从指挥、纪律严明的军人风骨，是初心不改、守护山河的家国情怀。无论岁月变迁，无论时代更迭，这嘹亮的军营歌声永远振奋人心，永远热血滚烫。在建军节特别时刻，让我们再次聆听这首熟悉的《一二三四歌》，感受军营力量，感谢强国有你。